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

吃金鹅肉，保重元气。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我是易安。今天已经是拜四啊，真少来一礼拜。听众朋友，你一礼拜啊，你有什么的这个安排呢？哈、啊，真少来，学生囡仔拢休热啦，吼、哦。哎，今麦学生囡仔休热吼，那无去安亲班呢，都是在厝诶，哈、啊，啊在厝诶吼，恁去啊，当然是爱开啦，因为吼、哦，哎，无开恁去真艰苦，连学校都有恁去。啊，今仔日吼是啊，这个大暑哦，大暑。就是讲啊，今仔日开始呀，哎，接落来啦，接落来，吼、哦，气象专家讲哦，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哦，两天呢，各地拢普遍是足炎热，高温36度、37度，但是中昼过了后吼，山区啊，就有可能会落雷雨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定吼、哦，嗯，这个新的一个风台会形成。那叫做红霞，都只一样哦。看着上新的这个气象资料讲哦，这个风台已经确定啊，啊，咱买受到这个风台外围。

环流的影响哦。明仔阿妈，明仔下晡啊开始哈，咱会开始都会落雨。啊，明仔下晡啊东半边哈，台湾东半部这边呢开始落雨，落的是这个风台的雨哈。啊，拜六礼拜雨势哦，全台湾拢有雨势较大，啊，全台湾拢落雨，特别是南部甲东半部吼，啊，较注意哦，嘿，雨有可能真大啊。拜六礼拜，那是讲咱都有安排，有已经计划要出去的朋友，你都爱搁较注意啊，风台的动态。今仔日吼是大暑，大暑哦，就是讲大暑啦啊。按的经验来讲啊，二四节气的大暑吼、哦、是热天上尾一个节气呢。哦，啊，这个、大暑哦，一个节气是啊十五天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大暑咱即嘛七月二十三啊，七月二十三啊，两礼拜的时间。来到八月吼，啊，这段期间呐、啊，哦，天气诶，应该讲是算几年冬吼上烧热，不过诶、有人讲秋老虎嘛，就烧热，迄种诶热诶原因吼、哦，感觉无同款啦，啊，今仔日吼，甲明仔载，因为太平洋高压诶关系，所以就烧热。就烧热哦，会当管温到37度，咱出外吼防晒啊，预防掉痧。有个人就是较无运动吼，啊，拢伫冷气房内底，所以吼对迄烧热诶天气哦，较袂冻诶，动不动都热掉啊，小中暑啊。诶，因为呢，辛苦吼就是咧较无得流汗诶人啦吼，啊，搁有即个辛苦较无得流汗，就是伊诶散热。功能较差，容易吼不来吼有烧气，啊你就容易在身躯内底呢，就爱即、這个散未开就中暑掉痧啊，掉痧的时阵啊，你若有感觉身躯内烧烧、寒寒啊，无其他的即感冒的症状呢，也建议你家己会当吼来啊刮痧，家己敲一下，要敲吼咱呢即个肩胛头即位。肩胛头这位哦，哦，不是阿妈棍哦，肩胛头这位，肩胛头哦，啊，用一块刮痧板，啊，提一下凉凉的，哦，骨骨的凉凉的啊，啊，像像绿油精啊，哦，啊是迄个万金油啊，哦，骨骨的啦，啊，你烤起来吼、哦，摩擦力吼、哦、较大，较袂哦，啊，你烤袂叮当，啊，所以我烤一下就好啊啦，哦，免讲烤到一定爱出痧，人吼，即个第西医来滴讲吼，你烤烤的吼，即个皮肤啊，哦，红红啊，迄是微血管出血，就是微血管啊破去啊出血哦，哦，啊，咱咧解烤啊，啊，其实咧就是讲吼，和咱的皮肤吼，一旦展开，和身躯内底烧气，一旦啊散出来，啊，即西医甲中医的理论无啥相共啊，哦，即个新的吼，是十二号的风台。叫做红霞，红霞，这个红霞哈，伊的位置啊是在台湾的南边啊，近景迄个巴威是在北边啊，即马这个红霞风海伊形成的位置哦是南边，应该按巴士海峡来行啊，啊个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关系，所以呢，咱南部哦南部爱注意，南部到中部、南部、中部。要注意。

每年的新历啊，七月二二二三还是二四，都是大暑、大暑、小暑过了后，刷来二十四节气都是大暑。大暑就是足烧热、足烧热，一年啊气候来到这个时阵是上热，所以啊，这几天啊，大天都在发足热呀，一天比一天热。其实二四节气来到大暑，都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啊。有人讲吼，热天上热，真崩到即马这个时阵哦，真崩热。大暑这个节气有十五天，大暑过了后，应该都袂。够遮尔热，啊日头呢嘛袂够遮尔炎啊啦，咱也是拢有在注意哦。咱来回想哦，日头即卖愈晚出来，一早时啊六点的时阵啊，日头已经偏向哦另外一边去啊。有一句话讲，小暑过，一日热三分。小暑过了后，一天一天热热热热到大暑，大暑一日节气十五天哦，过了后上热真崩热。诶，时阵就结束啊！即烧热诶时阵，爱烧热环境诶植物咧，都生长较足好诶。啊，那是讲啊，无爱烧热环境咧，植物就倒休息，这是大自然诶。这个时阵水稻啊吼，开始会当种作啊。有诶所在啊，个啊未挂啦，大暑这段期间，稻啊拢爱休息。第二季诶，就开始来种啊。稻啊生长诶时阵啊有水，啊那是讲雨水无够，可能会枯花。第二季诶水稻啊都无啊都播种啊，天公伯啊对咱嘛。未歹，伫大暑这段期间，容易有西北风，啊，容易有风台。小暑、大暑的这段期间，拢是风台的季节咯。那是风台一来，大风大雾啊，往往做田人啊，种水果的人啦、啊，都烦恼啊，烦恼规半年的辛苦啊，唔知影会当啊修行未？有一句话讲：大暑、大落、大死，无落无死。大树落雨的大势对植物的生长影响真大。啊，佮有讲大树无见青，大树这段期间啊，田里内底谷物、谷物呢收割抓啦。听种朋友在一安讲，六月初一即一天，爱单瑞讲，那是单瑞讲，今年都会丰收，好年冬。无单瑞讲，可能风台真济。伊的意思讲，一类破高胎，六月初一即一天。那是有单瑞讲风台都袂足济，啊那无单瑞讲后半年风台都会改济。大树食往来，意思讲大树真后往来的甜甜湿，所以呢一甜。大暑前后是一年来的上烧热的时阵，这个时阵哦，大家都感觉天气有够恶劣，上热的压榨啦。有一句话佮讲：小暑大暑无君子，意思就是讲哦，小暑大暑这段期间天气有够热，真侪人哦是热甲冻袂掉哦，干脆啊都无穿衫啊，无穿。顶面的衫，脱不脱，也袂管伊讲礼貌的问题啦。反正都热甲要嗨嘞，比较较随便啦。失去君子的风范，真烧热。有当时你伫顶下看嘛，就看到有人无穿衫，脱不脱，伫遐行来行去。大暑前后，嘛有一挂宗教的节日，参像啊，六月十九讲是观世音菩萨得道日。得到日，古历的六月十九，六月二四啊，是关圣帝君，就是关公的生日。有的所在讲啊，六月十五半年节，哦，拄啊年过一半啦。热天的时阵，中昼过了后落时阵啊，西北风啊，这是真正常的。风台这个时阵都会接接来啊，啊，咱都爱做防台准备哦，以防风台的迫害，一定爱事先做一挂准备，和灾害损失降较上低。这个时阵学生囡仔嘛已经拢休热，休热那是啊，来去溪边啊佚佗，来去海边啊佚佗，消消暑气是真好诶，一定爱注意安全，去有救生人员、有救生人员。诶，所在生水较安全，随时拢爱注意家己诶安全啦。大暑诶俗语吼，真侪大暑有青果无青米，就是第一期诶稻啊拢收开啊，第二期诶稻啊要播产啊。大暑干，好年冬，大暑暮，鸟雀啊满田走。干诶都是干暑啦，大暑即干那是。大暑呢，就是好年冬，旧日的哦。大暑之间，那是啊，相暑就是恶暑，讲哦，排年冬哦，修行无好，这是以前的经验啦。大暑立未透，大水风太高，就是讲大暑之间那无热，
表示气候未顺，风台水灾都比较较侪，大树立未透，修行都无够。意思就是讲，大树即间若是无够热，安尼呢修行都无好，表示天气啊无稳定，修行当然都未好。小树大树有米嘛变大柱啊，因为伤热。贫大煮饭啊，煮饭啊，足烧热吼，无想要煮饭啊。第大小暑，好加在有雷阵雨、西北雨，较凉啦，较袂遮尔啊热。大暑诶，做诶俗语啊，大暑食旺来，旺来嘛要结束啊哦。传统诶就旺来，最近伊安尼时也无看到，但是有看到西瓜旺来，大大粒啊。圆圆大大粒，青青会食诶啊。新诶品种诶旺来，西瓜旺来大粒，一定啊，有改良啊。当然，中医师讲吼，在大暑这个时阵啊，尽量烧热这个时阵吼，你来煮一个山药薏仁排骨汤，啊是来冬瓜蛤蜊汤，就是当归来煮蛤蟆，当归煮蛤蟆就好食。啊虾姜哦吼，啊那山药薏仁排骨汤啊，你用诶电锅慢慢控，迄汤哦就清诶，嘛未歹啦吼。山药薏仁啊，这个。这个、下水气啊，泄水都、就是讲会帮助你吼、哦，排毒，啊，佫会帮助你排水，哈、哦。啊，这个人诶吼，讲中医师讲啦吼，为什么呢？在热天诶时阵哦，你诶啊，容易啊疲劳，食袂落去，胃肠较容易无好，哈、啊。唔是胃肠无好诶，张开顶两间也有讲过啊，吼、哦。这主要诶，原因啊比较。较普遍的原因啊，就是讲你常常食冰冷的物件。第二个就是吼，在冷气房温度伤过低啊，啊，咱的身躯的血液循环伤过差哦。啊，因为在这里大家拢在上班啊，在冷气房内底呢，一吹就吹八点钟久、九点钟久上班期间，啊，等去吹佫足烧热，所以呢，冷气嘛爱吹啊、哦，因为若无吹冷气啊，就压杂个啦，所以规工拢在低温的环境。啊，咱身躯的血液循环变差，肌肉活动量减少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你代谢就家己就落落来吼、哦。啊，另外就是冰大运动，冰大运动当然就是因为啊一叮当就流汗，流汗就黏黏黏黏的就不舒服，所以就冰大运动。啊，还有熬夜。熬夜是啥物呢？熬夜就是讲哦，困未起，因为伤过激烈啊，伤过热啊，杂啊，困未起啦哦，啊都足暗的甲困啊，哎，马上熬夜。不管呢，这个热天吼，诶时阵呢，有个人就刚刚吼就压杂个啊，规工拢神懒懒啦哦，啊，这个气温吼，因为这气温啊，互咱的不舒服啊，咱啊去过东南亚的国家就知影，遐个人嘛是安尼，因为天气足烧热激烈。

哦，所以遐人嘛呢，平淡平淡，看因安尼规工哦，底下啊呢，拢坐吼，手啊卡啦，哦，底下纳凉，无爱做事哈，哎，这嘛是啊，长久以来哦，因为环境啊，就是咱那环境这个情形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养成咱人哦，去适应啊，就是拢卖叮当上好哈。伊安吼，大咱听众朋友讲哦，咱不管是啊，真寒真寒的天气，还是啊，真烧热真烧热的天气哦，为着生活拢爱拍拼啊，咱吼都是爱克服克服啊吼，譬如会当啊，卖一直吹冷气啊，你都卖吹冷气啊，啊那无都是冷气在坑好，第一开好卖伤过冷，卖伤过冷啊，28度。都会因的呀，其实28度都真舒服啊！哦，啊个嘞，这个虽然真烧热，哦，卖啉冰水啦，哦，半小时个水啉落嘛不要紧，啊，三不五时啊，真烧热的时阵啉一下啊，啊慢慢啉，唔当个用罐嘞，啊罐的冰水哦，等嘞，然后巴肚就涨涨啊！哈，啊个有嘞，这个参照我讲的山药薏仁排骨汤啊，啊个有当归。蛤蟆汤啊，这是食疗哦，哈，这样补充体力，减少辛苦的负担，哈，这也样提升着代谢，提升代谢。咱今麦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首日本歌曲是希巴里所唱《风流的行船人》。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会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，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。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这热天啊吼，人拢讲哦，咧上好就穿起白色的，啊是较浅的衫啊，因为穿起这个乌色的，较暗色的衫，讲会吸吼，吸起日头光。啊，那是穿起较浅色的衫，尤其是白色的衫，会反射日头光啦，安尼就较袂吸烧气，较凉。但是专家讲吼，要决定了咱的衫哈穿的是不是会凉啊？唔是跟它吸水哦，啊，佮有吼衫伊的这个材质，啊，佮有衫哈爱较宽较冷嘞吼，布料嘞爱会当透气，布料哈爱会当透气的，安尼啊，你穿的较袂就烧来啊。根据国外的研究啦，讲吼。住在沙漠那边遐的人啊，哦，中东那边遐的人，都算讲是热天啊，因遐嘛足烧热，啊，伊嘛是拢穿个乌色的衫，哦，乌色的长的衫啦，哦，啊，因咧研究讲哦，嘛袂讲比穿白衫搁较凉嘞，哦，因咧宗教的关系啊，国家的规定，哦，女性拢爱穿乌色的，男性该当穿白色的。哎呀，伊按真急嘛，你想，吼、哦，这种天啊，热到要死，住伫沙漠迄边，热到要死，穿个乌色的，是不是拢会掉沙？但是哦，人因咧啊，外国的报告讲啊，因穿个衫，你来看因咧乌色的，但是因咧宽隆隆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宽，所以呢，迄衫甲皮肤之间吼，讲啊，有迄空气会当流动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将迄烧气来带走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讲咱穿迄暗的衫吼，你都爱穿吼，较浅色的比较好，因为吼，这个你若穿个暗的衫啊，一个嘞哦，烧气啊，黏在身躯啊，所以你就会感觉真烧热啊。所以哦，你穿嘞这个暗的衫吼、哦，你穿个浅色的会当哈，讲减少着日头光的这个吸热，日头光的烧气吸嘞皮肤顶面哦，啊，迄布料吼，爱做迄会透空气的布料哦，啊，这就较好啦哦。啊，那是你穿宽的衫，都无一定啊，无一定讲爱穿迄浅色的呀。啊，真正吼，你感觉会凉的，伫热天啊穿的吼，唔是干那靠白色的衫，哎吼，加这个选调吼材料，选调吼这个衫诶，这个版型啊，安尼加会当哦穿起来较舒服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热天吼穿衫，你保就是讲爱注意哦，五个原则哦，和你诶穿诶热天衫会较舒服。第一个就是宽，第二个吼、哦、选择啦轻诶啦，像像棉诶啦，还是亚麻诶吼，即、哦、较通风诶吼、哦，啊个较紧搭。第三个吼、哦，那是穿吼、哦、较矮衫，你就穿较浅色诶，啊，那是穿较宽诶衫吼都。无限制讲是浅色的，所以你那是有个人讲爱穿迄、较暗色的衫，你就得穿的较快啦吼、哦。啊，第四个就是讲那是啊，衫吼老干淡啊，啊，你就得换掉哦，因为淡呢也黏在皮肤，黏在皮肤吸气哦，对，不舒服哦，对，干嘛烧气拢透袂走哈、哦。第五个就是吼。穿一种布料，吼布料会凉感，吼布料会凉诶，迄种诶，有人有讲诶，凉感衣，吼布料较凉诶啦，吼，会当防晒，吼，啊个会

热天天气烧热，嘛是中风啊。这个较侪的季节咯，咱爱注意呢。有一个45岁的先生吼，伊都是有一天啊，起床的时阵哦，突然感觉头就疼，伊。原本吼，就想讲倒一下啊，就好啊啦。但是吼，伊咧，伫要困之前吼，伊咧摕水要啉，摕水要啉迄个时阵，伊个发现吼，伊手啊摕迄个水，水杯啊，讲摕袂在，摕袂掉，迄水杯啊，就直接按伊个手落落去，落个涂骹。迄阵啊，伊惊一跳。已经一条啦，啊，较紧哦，去啊，去医生馆啊，去医生馆啊，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啊，一个医生啊，伊讲哦，咱的民众吼，对哦，脑中风发作的竞争哦，敢那唔是真了解，但像哦，那是啊，一只手吼，一边啦，一边诶，脚手诶，麻无力。行路突然行袂知，讲话讲袂清楚，突然呢看物件看模糊，这都是脑中风发作的症状。啊，有个人演有同事吼，伊在伊安分享讲哦，伊家己拢在困之前拢无感觉，是困醒，哈困醒哦，要洗面照镜，那感觉伊的嘴歪，迄阵啊，伊第一个想到就是是不是中风啊？啊，马上去看医生，啊，经过检查，讲伊中风，后边吼做复健呢，是啊，用足侪时间呢，而且吼，伊在一安讲哦，伊中风以后吼，记忆足歹，吼，反应足慢呢，做事呢，拢做袂起来，吼，啊嘛，影响着伊工作的表现，啊，咱这个医生讲哦，中风发生了后吼，咱大脑的细胞会快速的。死亡，快速派去死去哦！最新的研究讲哦，中风发病4.5真久以来哦，那是一旦较紧来接受哦，这个溶栓治疗就是哦，氧化钾的药物的治疗啊，氧化钾药物的治疗，安尼都有机会一旦大大提升着恢复的能力哈，80%哦，中风的患者会当恢复到生活，会当家己处理啦，哈，会当那亲像就无中风进前的情形差不多，哈，差不多恢复到80%吧，哈，啊，这是你爱及时，就是较紧啊，哦，再去治疗，哦，去做那脑部的这个血管来移掉，安好不？你听伊安讲的哦，哦，这。讲一分钟久到190万的脑细胞死去，哈，啊，这脑细胞死去哦，都会加速咱脑神经永久死去，脑神经永久派去的风险的进行啦，哦，脑神经若派去啊，你就想看咩啊，记忆变歹，哦，啊，行动什么拢变差去啊啦，哦，因为大脑。哦，是咧管全身区诶，啊，咱国内即马吼，脑中风诶，起迄个血钾诶药物吼，已经有新诶药物，啊，新诶药物咧，目前咧是讲有新诶药物啦。虽然讲即个新诶药物吼，伊诶即个治疗啊，就是较紧吼，伊诶新诶药物咧，单一摆吼，用即个血管来注射，差不多。10秒钟对当啊，注射对当这减少着急救的过程，对当争取较侪救援的时间。啊，毋过这是新的药物，啊嘛有真侪这个民众啊，佫惊唔敢用啦。哦，新的药物上市啊，哦，讲十秒钟哦，十秒钟对当啊，完成的治疗吼，啊，但是呢，佫有人啊，佫会惊，啊，那传统的治疗方式呢？传统的治疗方式呢，买用的血钾的药物哦，都爱哈来先计算哦，体重吼，啊，计算的药量啊，啊，佫爱去传迄款呢，吊大重的遐物件呢，所以呢。通通的嘛，要规点真久啦，吼！啊，新的药物，即马在欧美国家，吼，因用家讲袂歹啦，哦，啊，那是哦，这个医生吼，那是有讲啊，需要来用这药物来治疗呢，马上
考虑考虑啦哈，因为这个新的药物哦，这个要注哈，爱签爱先签签这个同意书哦，同意书，所以呢，敢唔敢会有人会惊惊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，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。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跟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关心有2380的被围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刘青的恋歌，黄千云所唱的歌。
1: 有一名四十多岁卖菜的小姐，因为呢，伊长时间拢在搬重的物件，啊，伊就讲肩胛头吼足疼的啦，啊，伊疼伊拢食消炎止疼的药啊，但是拢无较好哦。暗时啊困，疼啊甲互伊困醒，连穿衫都爱人来帮忙，因为手压袂起来，啊，手嘛扛袂过后壁，蹬袂过，啊，伊去看医生西医啊，伊这是家己的病例，医生来讲，伊这就是肩胛头的关节粘连，叫做。肩关节囊粘连，就是人在讲的五十斤，啊，一个四十多岁呢，都还没到五十岁，都是五十斤，五十斤啊，西医的名称叫做粘连性肩关节囊炎，就是讲肩胛头的关节吼发炎嘛，发炎肩胛头关节的病啊。癌哦，黏掉的啦。啊，伊是看西医，就是家己的祥泰医院和健科，帮伊做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。什么叫超音波导引肩关节囊扩张术？啊，就是先用超音波检查，心酸的做治疗。医生将药剂吼注入去已经黏掉的关节的所在，啊，和关节展开，增加着关节的活动的空间，啊来。改善肩胛头啊，活动的活动角度，大大的减少着去做复健的疗程呐、啊。而且呢，无开刀，是用超音波帮忙啊，将个药物扩张液药物注入去，这嘛是一种的治疗方式。一般吼、哦，五十斤是较无得开刀，但是真严重哦，嘛有人五十斤做开刀的啦。五十斤的治疗方式有足侪种，有的人啊，粘连会停到真严重，黏掉掉，用扩张液不一定无效，嘛是爱个另外想办法。中医对五十斤的治疗嘛有方法，中医五十斤的治疗嘛有哦，中医的中药，啊，佮有一种叫做小针刀治疗，小针刀治疗佮针灸。真类似啦，啊，佮有中医嘛，上课的手法，啊，佮镭射针灸，吼、哦，这拢是中医治疗五十斤的方式。五十斤唔是干呐，五十岁人啦，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，咱的身躯的关节啦，使用个差不多五十年啊啦，这是大数据啦，真侪人差不多在五十岁左右哦，五十斤的问题啦，中医吼、哦、小针刀啦，对五十斤有效。Go， 我就看你家己的选择。五十斤会经过吼烫铁冷冻期、解冻期这三个阶段，啊，你

0: 无去台治疗，你就痛，加互你生活困难，因为你的肩骨头会痛，甚至活动受限制，安尼你都可能无法度做事，影响到你的工作，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，所以会当选择西医甲中医的治疗。一般西医吼，无讲真严重的时阵吼，先用物理的治疗，物理的治疗就是免手术啦，用运动动作来治疗，物理治疗同时佮配合着药物的治疗，也是讲较严重啊，着手术治疗，拢爱一步一步啦。中医呢是中药针灸，还是呢小针刀？小针刀就是针灸的方式，起码佮有镭射针灸吼。中医的针灸有人讲会惊啦，其实你来莫来看啊，医生在治疗啊，免烦恼遮济啊，中。药我嘛是有会当啊治疗50斤的药方，
1: 来安排本身我唱的歌《变心》。

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醋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醋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，这国家的。

我刚才以为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遐讲长靴，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个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个特殊个地形、特殊个好个条件哦，所生产个粗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个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个粗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个。意大利个粗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个南部，参像个西西里岛。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，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呢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他就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蔬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，一罐980块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V 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餐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和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。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。水来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这是林俊吉唱的歌曲，一间厝，一名56岁的太太，一天走便所都超过36摆啦，造成伊吼严重的失眠，都一直起来便所，无法度好好啊困。拄啊开始以为讲是膀胱出问题，啊伊去看过妇产科，去看过泌尿科，后来医生来讲去看身心科看脉，啊甲被诊断出来伊是自律神经失调，经过药物的治疗得到改善，但是医生讲药物的唔是啊上好的办法，啊是家己爱学向放松。这个是根本之道。这个太太曾经子宫的肌瘤将子宫切除，因为一直走便所的问题，医生看妇产科，啊，佮转去吼泌尿科，泌尿科才诊断伊也是间质性膀胱炎，回注吼玻尿酸、肉毒杆菌，但是都无改善。后来吼一个胸腔的杂杂肠燥症，啊，佮头痛、头晕、规身躯酸痛，这些问题拢出现啊。后来医生诶建议讲转去啊身心科看脉，啊甲诊断出来讲是自律神经失调，啊被安装诊断出自律神经失调，今嘛有仪器有设备啊，会当来做诊断的依据。这个自律神经仪，身心科医生讲自律神经失调。透过药物啦，是会当好，但像诶失眠诶问题，啊是啊，一起走便所、频尿诶问题，小可改善。但是总讲家己若无学会向哦放松，一段时间了后，药物控制效果就有限啊。所以自律神经功能失调啊，就是爱调整生活，调整着神经诶传导物质诶作用，甲会当真正恢复正常啦，甲会当将自律神经失调再调转来。目前治疗自律神经失调的方法有啊，认知行为的治疗方式，啊，佮有心理咨询、心理咨询一个药物的治疗，啊，拢斗阵做。即卖咧检查自律神经啊，有一种机器叫做自律神经检测仪呀，即卖会当来调节。讲较简单的自律神经失调，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啊，出毛病啊啦。不是整个派去，但是小夸小，为什么会神经会小动？原因啊，包括压力伤过大、熬夜、困眠不足、食薰、饮酒、生活习惯无正常、营养无较匀，这七大原因啊，容易造成啊自律神经失调。所以讲，有个人压力足大，压力一来啊，还是平常时都是哦，拢有长期的压力嘞，人都哦。这疼那疼，这艰苦那艰苦啦，但是用设备机器来检查脏器，可能医生都会说啊，都没事了，没安全。有的医生啊都会说小夸安全，有小夸啦。其实咱人在老，咱人在退化的过程当中，咱的脏器、咱的器官也是会在退化，所以小夸有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真肯定的。以前有听过身心科的医生说自律神经失调最大的原因是来自压力、压力、压力跟困眠不够，主体免疫功能就会较差，免疫功能较差，一大堆器官就带来出问题，连神经也带来出问题。咱要安怎吼，从自律神经啊，神经这条线吼，莫互伊佮继续恶化，继续缩倒，要不诶治疗以外呢，啊，佮有生活习惯爱改变，饮食习惯嘛改变，譬如讲啊，食卡。营养的吃一口有纤维素的，等下多健康，讲自律神经嘛健康。啊，另外吃物件伤紧的人，神经嘛容易吼敏感，所以吃物件慢慢吃，吃物件足紧的人，一般个性都较急躁，较急躁的人吼，较容易神经质啊。饮食这方面啊，吃好健康，吃好自在，卖紧张吃。生活习惯嘛足重要，生活习惯造成着压力的来源啊，所以呢。放慢脚步，脚步放较慢嘞，改变家己的个性，困眠非常的重要，改善着失眠的问题，自律神经伊就会较健康，生活习惯会正常，这嘛真重要。生活无正常，规身躯哦拢袂正常，神经嘛短短啊无正常。营养素，迄钙、镁、维生素 B、C、D、色氨酸、Omega 3这种
补充一下，让你神经较稳定的，像像哦，色氨酸哦，譬如肉类、豆啊类的，迄都有色氨酸呐。蛋白质内底高蛋白质的物件，色氨酸诶含量较侪。Omega 三呐，鱼油都有啦。较刺激的物件，你就较少吃嘞。酒精、咖啡因啊，经济的糖啊，高油的物件、咸的物件、香的物件，嘛该刺激。自律神经失调哦，需要有耐心。慢慢啊，慢慢来调整啦。神经出问题啦，神经比较啊紧张啊、急性啊、较麻烦，所以爱慢慢调，慢慢来调顿来治疗。除了神经，爱有耐心。

0: 是叶克典老实的瓜
1: 做一段广告，那是讲啊，咱行路食辣，行路不舒服啦，背楼梯啊，搁较头痛。这个时阵啊，你一定想讲有啥物方式啦、啊，会当改善。啊，那无咧，人叫咱来去剃头，咱都拢当讲，袂因咧，我行袂法，我无法倒去。规工啊，你都就伫厝诶，看人去剃头啊，我羡慕诶。咱会当啊，葡萄糖胺啊，试看卖啊，因为啊，葡萄糖胺提供互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，互咱诶行路诶部位啊。会当哦，较健康，增加着软骨来的营养素。外口啊，嘛有伫卖葡萄糖胺，伊安所卖葡萄糖胺哦，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无食无钠，袂伤咱的身体。啊，咱这是药粒啊，复方的配方，有葡萄糖胺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芹菜籽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。生物类黄酮、翁来加索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、八大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，咱会当试看卖啊，食看卖啊。外口葡萄糖胺的种类足侪，品牌足侪。你那是唔知影要食多一款的，你会当啊参考一安的，一安的是啊。一个月啊，1800块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。那是讲，咱要增加咱的骨本，要和咱的骨头啊，会当啊骨质脉流失去，咱会当补充钙质。钙质是真好的营养，一般的人钙质流失的时阵啊，拢无感觉。除非讲啊，有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，除非啊受伤，医生检查。甲知影讲哦，骨质流失上侪啊，所以平常时啊，咱若是拢有在补充钙质哦，咱的骨质啊，都会较侪、较饱。葡萄糖胺佮加咱的钙质、蔬钙，会当互咱内外兼顾。蔬钙哦是钙质哦，啊，咱这是软球啊的钙质，外口有诶钙质呢是啊有粒啊，咱是软球啊是软诶，内底是液体诶。较好吸收啦。那是讲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需要葡萄糖胺，还是有需要钙质、蔬钙？23072855这个电话，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。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这首歌是放下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。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23072855 2305 5，可以利用。感谢你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能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一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一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，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0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。含歹人斗阵，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、批评、指教，电话号码：心灵。

0: 喂，小姐，要用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要拍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雷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哪来哦？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起啊！
1: 瓜建中，
0: 那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伫阮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这是咱瓜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。
0: 对啦，咱安尼个分开啦。
1: 嗯，
0: 要主文产品的主文产品。
1: 好，
0: 要点歌来遮点歌。
1: 嗯，
0: 咱讲话就讲话吼。他不然个
1: 连
0: 咪差这连咪差哎呀！我咧做头路，我都不爱安尼，哎呀，那无就叫爸叫母啦，啊，叫爸啊大哥大姐啦，啊爸爸妈妈啦，创啥啦？一贯的拢唔是这个播音员的这个原味的啦。
1: 哎，啊，人今嘛新出头就是安尼啊。
0: 哎，我那听落去，我拢袂听。
1: 新的出头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。
0: 哦，画家安尼，就是一罐产品安尼，画家安尼哈，一点子咧假都无咧，连一个假都无啦。
1: 嗯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人个人咧做生意手段无同。
0: 有啊。
1: 嘿呀。
0: 啊，像迄人，我就随进化，我就袂听。
1: 嗯，哎呀，人也无要做互你听，
0: 嗯啊，要做互戆人听的啦。
1: 喂，讲的什么话啦？
0: 真正啊，哎、欸，我电台住遮久，我也唔知啊。哎、嗯、呀、欸啊欸，我打来啦，迄、那个哇，罗传林老师哦，那去我厝的拢伫个春啊地啦，冬啊地啦，
1: 嗯，
0: 啊什么冬啊尾地啦。哦，拢提下好个地哦。
1: 好，迄个冬啊买地。
0: 有啊，冬啊买
1: 地。冬啊地啊，迄冬啊买地。
0: 毛树啊地啦。哦。
1: 规丛拢
0: 卖。啊，我这地安尼食个吼，我说派水稻去呢。
1: 嗯。
0: 无因迄款地吼，我拍迄个白种吼，煞袂下呢。
1: 嗯。
0: 咱个田友，你敢有即款经营？
1: 有食茶的人就知啦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你啊，像我无咧食茶，我都有嘴大就啉，嘴大就啉嘛。
0: 啊，为着伊提啊茶我食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别款茶我都食袂落去啊。
1: 哎，啊，实在是迄、那个，诶，那样泡茶、
0: 啊、
1: 真正好啉嘛。
0: 对啊，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啉了到后尾啊吼，这个啊，脑头煞翻干来啦。
1: 哦。
0: 嘿啦。
1: 嗯嗯。
0: 哎，好茶甲歹茶吼。差真多安尼吼，
1: 当然啦、
0: 啊，一、
1: yeah. 分钱一分货啊！
0: 啊，全部时间哦，红青的用筋骨，
1: 广告，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格力对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
0: 哎、hey. ，
1: 啊，佮有一罐珍珠霜，
0: 有、yeah.。
1: 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，
0: 欸、
1: 啊，今麦佫加15毛，就30毛。
0: 今麦做较大罐，
1: 对、哦，啊，它大罐佫较小。
0: 啊，那买我的
1: 两罐千二，
0: 买我的产品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你若有买半担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即阵啊拢有伫咧犹太，
1: 对，买半担拢有犹太、
0: 哦，啊，较低就无啊啦，因为即货吼，新的即批来即种
1: 干吼，定定有啦，
0: 对，啊，后批来是都没有啊啦，
1: 嗯，
0: 吼、
1: 哦，对，
0: 啊，阮咧。这，我那这三品拢做青烟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拢40公啊来一批安尼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线，一盒内底有10条吼，1800块。啊，这吼食偌济吃偌济啦，天气热吼，啊食食这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，嘿，冰冰凉凉安尼吼，嘿，感觉安尼食开落。
0: 哦，对啦。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吼、哦，一盒7包，啊，这的海蜇皮的头啦，啊，你都拿切几条啊，这个小黄瓜吼、哦，啊，掺加掺落去拌拌的吼、哦，哇，安尼就真好食。
0: 地香油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啊，那加只盐水的人，盐水搁加掺只，哇，真好食，
0: 真好食。
1: 啊，搁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大粒，搁 Q 吼、哦，啊，搁冰。冰冰凉凉安尼 QQ 安尼，
0: 古早人讲食乌豆吼，互你食个老老啦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
1: 对、哦。
0: 啊，专线电话记就好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啊，食人的头路吼，
1: 嗯，
0: 实在艰苦啦。 甲听看卖。

0: 你安尼，那是后摆你失败，我成功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迄个薪水也加倍给你。
1: 哦，哎，啊，叫伊今嘛先，先薪水先升淡薄啦。
0: 哦，嘿
1: 啦。
0: 啊，头家呐，
1: 叫伊考虑看嘛。
0: 听到安尼，头家讲无安尼，你甲今仔日就好啦。你甲你们纠缠，阿妹。啊，咪白衰啊呢！
1: 人伊是先话好话讲头，一个讲进情。
0: 哎，老实人、啊。
1: 你今晚啊对我好，阿伯你若艰苦，我嘛对你好。
0: 要做老实人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哦，哎、哦、
1: 呀，有话坦白讲啊，说清楚讲明白啦。
0: 今晚咧饮茶的人真多吼。
1: 嗯。
0: 我都只讲，罗团林老师拢提春啊茶啦，秋啊茶啦，冬啊茶啦，
1: 后秋啊茶，
0: 哦，春啊茶啦，
1: 哦，
0: 食啊哦，拢歹醉到，
1: 嗯，
0: 咧，阮小弟摕泡茶来，我泡讲哇，一泡泡到个人呢，感觉怪个呢，
1: 无同款啊，
0: 哎呀，人都未醒诶，连尻川都未醒诶呢，
1: 你靠尻川啊，未醒诶，
0: 尻川未醒诶哦，起码为了日本呢。你便所迄个有吼，
1: 拢有迄个洗脚床诶，
0: 洗脚床啊，拢烧水啊，那个杠啊咧，
1: 啊个是啊，迄个
0: 洗脚床，
1: 迄个一迄个马桶盖个啊，那
0: 烧
1: 烧
0: 烧，
1: 哎，
0: 啊，即卖热天是要紧啦，那寒天诶，这中间哦，
1: 零几几，
0: 你若无装迄个马桶，迄日本诶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寒天哦就坐了，哦，安尼啊会啊，那会冰啊咧话，我袂定时啊咧，
1: 冰死死。
0: 含尻川都未生的哦，
1: 啊，其唔过你买桶吼，其实装迄是真方便，啊，较好苦掉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迄太有迄细菌嘞，因为迄较歹打扫。
0: 哎，你讲啊，你
1: 你抢来机，
0: 要装来用病哩。
1: 啊，一定爱病，但是迄有诶病未掉。
0: 啊，我厝诶无装。
1: 清不到，系啊。
0: 我厝诶无装啦。
1: 啊，你诶苦便所，你苦者都要走，你讲我要走苦几波哟？
0: 对啊。
1: 系啊。
0: 嗯，来啦，来啉一下茶啦吼，地沟啊起来未啦，紧来啉茶啦。

0: 欸，大家做伙来啉一杯啊茶。
1: 嗯，
0: 茶若啉少无要紧啦，若啉多吼，
1: 嗯，
0: 都会生痰啦。
1: 嗯，
0: 原理就伫只茶冷嘛。
1: 嗯，
0: 啊，若啉落，啉少了清白来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啉多伤冷吼，生痰。
1: 嗯，
0: 欸，你去问人就知了。
2: 啊，嘛影响咱这个钙质的吸收。
0: 嗯，
2: 所以若有咧啉茶、啉咖啡的朋友吼。该迄个骨头都要顾好，系、嗯、啊。
0: 即卖人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就是安那，望无生涩上听，乌呀乌呀流目油啦，目睭啦，
1: 嗯，
0: 天中两眼啦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天中地瓜啦，啊，人中两眼啦，
1: 嗯，
0: 即、這个目睭哦，那叫起骨髓去哦，哇，你要讲清楚嘛呢，望无生涩上听，乌呀乌呀呢啦。啊，咱平常时啊，都要来个保养啊，哦，咱的这目睭是灵魂之窗，你若无个顾好，后摆吼，都安尼蒙雾安尼，哦，处处安尼唔知变
2: 乱，会打会闪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从这个红星的大光明来提来个吃，都无唔对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。啊，咱唔通吼，即视力嘅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嘅即不便安尼，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嘅即体力吼有即极限，啊，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，当即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，就发生了即个衰退嘅现象，工业污染吼，啊，即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个。

0: 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，你想在服用我们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可以用肝滋阴，输掉我们这个目睭，可以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不清，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回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我们这个视力衰退这个现象，重播我们这个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注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紧甲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咧。好，更加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。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。亏损有关，如果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，
2: 啊，够有这味的，哦，你若有两箱钱吼，你会记讲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的这个成分，也调节这个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而且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血管，哇，足赞的！从这两项那个配入吼，一多赞的，吼、哦，紧找到江小姐，即马产品然后买半担吼。都有相当相当的优待，啊，咱这个若有什么镜头中间，啊，你咱的产品个吃，哦，啊，你若买半担，拢有给你筛的，好啊，和你做会好的啦。2999-8692，
3: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诶、欸，春宵不盼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本水河甲南波，南波是老部分们所唱的。
1: 哦。
0: 诶、欸嗯，这条较早呢，
1: 听
0: 也未调。
1: 嗯。
0: 诶、欸，那老听友就知啦。
1: 诶、
0: 欸。啊，那新听友就看不出这款歌啦。
1: 嗯。
0: 系啦。
1: 啊，都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瓜根中俱乐部》这节目，来，过来听一下，这条是啥？厝边头尾了。
1: 来。

0: 较早咧住喺楼骹吼，楼骹楼尾吼，大家拢安尼来来去去的。啊，即马住喺大楼吼，都含隔壁都唔捌你啦。
1: 住什么楼嘛？唔知。
0: 啊，落来啊。
1: 知啦，啊唔知啊，先
0: 生。住几楼嘛？唔知啊。讲即马即个水准提高的这种间吼，啊，即、這个人情煞就是暴起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拢全唔捌人啊咧。
0: 啊。
1: 系啊，
0: 对啦，即卖人啊，
1: 较功夫咧，佮有咧拍招呼啦。
0: 即卖人较歪路数啦。
1: 哦，
0: 佮我有伊个空气啊，咱嘛有咱个空气啊。
1: 哦，唔过安尼，敢那像较无所望相助一种感觉。
0: 无啊多啊，
1: 无出边头尾安尼。
0: 时代就变个像即卖安尼来啊，
1: 无感情啊，
0: 对，无啥感情去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系啊。
0: 嗯，
1: 含咧厝边，迄个隔壁吼，咧打个招呼就安尼足紧张的，
0: 都足感觉不，
1: 无啥机会，
0: 想要甲拍招呼的机会都无啦。
1: 嗯，
0: 咱落来就咱只好啊。
1: 嗯
0: 啊，咱去哩嘛，咱只好啊。哎，唔当时要出去，
1: 嘛是只好
0: 啊。嗯，系啊，从咱即卖即个人咧斗阵的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比较来讲较无少见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小气，中间都较袂亲啦呢。
1: 嗯，
0: 系啦，多谢大家收听《歌金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哦，来，邓丽君的歌，真好听，来个听。

我甲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喉渴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

0: 你今日食红青五灵解毒丸。
1: 特工
2: 在中医的讲吼，这个火力啦，那损咱这个心的、肝的、脾的细胞有志气哦。哇，迄当那真麻烦啊！
1: 都变成病菌，
2: 人个破病哦，病菌拢对这这毒来了。
1: 啊，你到迄个火炖的迄个重复炉，啊，炖几堆的时阵，伊就爆发啦。
2: 对啊，
1: 爆发起来都真歹处理啊。
2: 千滚几路，万变拢归毒素啦。会生一挂歹命啊，这拢是安尼。从咱的红气五年解毒丸，像咱肠啊火啦、胃火啦、腹内火啦。拢装爱甲处理掉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一工食诶物件食较侪啦。
1: 嗯，
2: 你无紧甲处理掉中间哦，伊个回收倒转去吼，哇！啊，歹物件阁回收倒转去，
1: 啊，阁顿顿贵个。
2: 你买它会困扰啊。
1: 嗯，
2: 莫怪讲安尼，嘴大嘴苦嘴臭，吼、哦！啊，那嘴大嘴苦嘴臭，你家己嘛唔知啊。
1: 嗯，
2: 啊，都黏黏啦。啊，人别人骗着啥，等人骗着，都好你啊！你咧，你家己爱知影。所以红曲五年阶段都爱买当来食。啊，然后迄个少年啊吼，当咧当青春的时阵，哇，条啊，生个鬼面你看咧啊！红曲的五年阶段，你紧提好食。哦，伊食落个咧，伊个条啊就消。哦，啊，面皮就碎起来。红曲五年阶段。大便啊，放未出来，哈、啊，这上好，吼、哦，红曲五年解毒丸，啊，这一罐才清理了五人尔，啊，你若讲规家伙在要食中间，甲炖炖半打，哦，炖半打吼，较有价，啊，你嘛算较会好啦，
1: 嗯，
2: 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
2: 来。快乐的行船人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星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星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。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。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。听起来吼，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除体内这湿气。

0: 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等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那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防止的阳筋骨、风寒湿痹症，带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阳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。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阳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、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阳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，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阳筋骨，
1: 每一个人这个骨头吼、哦，用啊到四十年、五十年来吼、哦，拢差不多完了，奇奇怪怪啊啦，
2: 都在退化。
1: 哦，啊，有是靠人保养啦，啊，有到四十外岁哦。这骨头就理落落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从咱骨头的问题，等下，咱这个热天时啊嘛，啊，这个风寒湿气的中间，拢是寒天的病啦，骨头拢是寒天的病，啊，咱来热天来治，讲做冬病夏治，冬天的病，咱热天的时间赶紧来那个治，吃这款风清的养筋骨。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把你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。从你这么来吃哦，都多好。甲秋天、甲寒天的时候，哎，你才发现讲，哇，我这骨头啊，加真好啊呢。
2: 嗯。
1: 哦，从这冬病夏治，哦，冬天的病，热天就好了，好来个治疗啊。哦，而且讲风清的养筋骨，啊，即摆你也买半担哦。哇，
2: 能有犹太？
1: 你算真的好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你问洛江小姐就好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
0: 吃宝贝歌哦。
1: 嗯，
0: 诶、欸，这条歌真好，
1: 好听、啊。
0: 嗯，美丽人生。啊，咱有迄个以前有青春鸟人吼，原料是法国的，民水哦清气。啊，咱以前有青春鸟人甲抹落去了，抹个阿妈滚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吃久了就打起嘛。
1: 都甲打散
0: 啊！我规工啊，你就知道我的面哦，甲阿妈滚来，感觉光影下咧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讲这个，头家娘、太太、小姐，哦，你若讲要搁较水的，哎，加讲才有真舒爽哦。即马较大官了，做较大官。
1: 对，即马是三十亩。
0: 嘿、哦，啊，你现在搁甲安尼报了吼、哦，啊，内底一挂乌色素在中间哦。
1: 也淡化。
0: 嘿。啊，第几工啊？在中间，迄条安离开消失去啊！一个面人水溜溜，讲要送给太太，还是要送给朋友的？
1: 嗯，
0: 例如伊只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哦，真舒爽，搁想要搁甲送落去安尼，哦，
1: 一罐七八，两罐千二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担吼，阮物件价格足济，全要好。
1: 同款哦，那有犹太。哦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心爱都会去。

0: 这用啊所唱的吼，心脉都是，来，啊，他即马我看下来放流啊啦。
1: 哦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部啊可爱的，咱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这个时间要让您算卦的时间啊，真紧哦。
1: 对啊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亮甲孟琪啊。

0: 啊，即马紧落你吧。
1: 要上线点我的朋友就好去唱啊。
0: 啊，你点落我就随紧拼来吹。
1: 哦，对。哎、
0: 欸，拢很老哎。
1: 来。
0: 哎、欸，拢很吹啦。
1: 嗯。哎、欸，2999-8693，来哦，好去唱啊哦。你好。
2: 叶东方弟弟好。
1: 嗯。
2: 我来的。
1: 要听什么歌？
2: 鸡笼山之恋。
1: 鸡笼山之恋。
0: 鸡笼山之恋哦。
2: 谢谢。
1: 好好。
2: 谢谢。
1: OK。好。嗯。搁困去啊？嘿，大家安尼真皮哦。嘿。2999-8693。
0: 困呢。不是人皮的我皮讲。
1: 来，你好，
3: 阿伯是啊，
1: 哎，
3: 我老舅在哪来？
1: 嘿，陈太太，
3: 我们家七井二里站，
0: 七井二里站没有？
1: 七井二里站，好 ，OK，
3: 好，
1: 好，哎，唔能困哦。OK， 哎、欸，卡班阿困的哦。
4: 我健康好。
1: 哎、欸，你好。
4: 恭喜好，恭喜好。
1: 你好。
4: 真别叫。嘿。出外囡仔日子。
1: 出来囡仔。
4: 嘿。
1: 出外出来。
4: 出外囡仔日子。
1: 哦，出外呀。
0: 出外
1: 囡仔。嘿嘿。出外
4: 囡仔。哎，日子也。
1: 日子也好。
4: 哎。
1: 安尼，我等下来找看有无。
4: 谢谢。
1: OK， 好。诶落落落落又爬起来齁、哦、诶啊 ,2999-8693, 诶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齁、哦、2999-8692, 找咱陆工小姐询问。
0: 年纪放好凉凉啊
1: 嗯
0: 拢袂记得靠电话里边呢齁。
1: 齁、
0: 哦。诶我见了慢慢卡啦。
1: 来，你好。
5: 啊，王子小姐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5: 我在台北迪化街哈。
1: 嘿，迪化街。
5: 李太太哈。
1: 李太太。
5: 嘿，啊，拜托，我要听一条贪恋的酒。
1: 贪恋的
0: 酒。贪恋的酒哈。
5: 嘿，谢谢。
1: 贪恋的酒。
0: 贪恋的酒。
5: 嘿，谢谢。
0: 好、
1: 哦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6: 阿嫂。
0: 嗨。
6: 嘿，建中兄。
0: 嗨嗨。
6: 嘿，国家两万会记个卡。
0: 好
6: 对了，你在风吹会记个卡。
0: 对啊，
1: 未使吹了伤爽。
6: 对，
0: 吹一个伤爽都未记个。
1: 嘿啊，
6: 等你吹了伤凉，再落像你讲个，再困去啊。
0: 哈，对啊。
1: 凉凉啊，较好困啊。
6: 哦，袂啦，我袂啦，那种在落下课才会使困啊。
1: 这困的时间嘛是爱有固定啊。
6: 对哦，拢会固定
1: 啊
6: 咧。
1: 哎，啊，无你若伤早困嘛，困袂起哦。
6: 嗯。
1: 原来会惯死啊。
6: 对啊。
1: 嘿。啊，今日要听一个什么歌？
6: 来听一个建中兄唱的《落大雨迄一日》。
1: 落大雨迄一日。
0: 要搁加？
6: 好吗？
0: 要搁加三路？
6: 哈，对。
0: 啊好。
1: 没啊，要搁落。
6: 太热咧。
0: 我来听。
1: 要搁落啊啦，要搁落啊。
6: 好。
1: 好。OK。好。
6: 拜拜。
1: 有人要过礼拜无？差不多哦。今日有人点迄个马车夫之恋。
0: 哦，迄得多吹哦。
1: 即得爱吹哦。
0: 吹
1: 哦。即得听讲你嘛介敖唱呢。
0: 嗯。
1: 来，你好。
7: 孟琪，你好。
1: 你好。
7: 你讲一条，或者什么人较厉害？
1: 啥人较厉害哦？
0: 有啦，有一条，
7: 有呀，
0: 会唱的吼。
1: 我是唔知。
0: 哈？
7: 杨华东唱的吗？
0: 哦，阿东也有唱啦，啊，但是都在吹咧。
7: 是哦。
0: 嘿啊。
1: 啥人较厉害哦？
0: 啥人较厉害是阿东啊唱，无
7: 唔对。
1: 哦，安尼，等下找看卖好不？
0: 啊，你倒位？
1: 啊。
7: 好。
1: 啊，你倒位？
7: 啊，中和。
1: 中和贵姓？
7: 江。
1: 江女士。
7: 哎，对。
1: 好，
7: 好，谢谢啊、
1: 哦。OK，
7: 好，拜拜。
1: 下人较厉害哦。
0: 嗯。
1: 即个敢那唔捌，即个敢那唔捌放过迄款哦。
0: 嗯。
1: 落大雨迄一日。
0: 嗯。
1: 即落天，即落天吼，那安尼落一了雨，就是较凉啦。 但是都爱都有够，
0: 都有够啦，那都无够吼，颠倒
1: 颠倒下呢，颠倒下，嗯，好啦吼，无人买你吧吼，我开关甲试下，
0: 好，嗯，来，一、那个鸡笼山之乱呐、啊。

0: 后摆咱会拢会变好野人啦。
1: 嗯，
0: 我常常咧讲哦，
1: 过
0: 五十年了，大家拢会出好野啦，嘿啦，啊放心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啦，
1: 过五十年了，免烦恼啦，
0: 免烦恼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好，我看看落一个好啦，
1: 来。

0: 哎，落大雨的那几日，
1: 嗯，
0: 阿良阿婆明仔那个水路我唔知哦，啊，
1: 这几天要过落雨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我变变球安尼啊，
1: 哎，
0: 都好就好了，
1: 地区性的啦，
0: 嘿啦嘿啦，来，市井的乌里站哟，
1: 哎。

0: 此前的乌日站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个内湖的梁先生讲要听那个出国的囡仔日本的啦，嗯、啊，即马咧找无咧，啊，找有台湾人唱的歹听啊，歹听啊，要死的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即马我等咧找咧啦，
1: 嗯，
0: 嘿、欸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多一条啊，阿东啊唱的，啥人较厉害哦？
1: 哦，
0: 中和的江女士哟。
1: 即个敢那较热呢，辛苦较辛苦
0: 啊！我指定讲阿东啊唱的，我的服务就是安尼啦。哎、嗯，接产品呢，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，询问。

0: 写人较厉害。
1: 嘿啦，写人较厉害。
0: 对。
1: 都爱教路才知影啦。
0: 爱比路才知影呢。
1: 来啦。
0: 嗯。
1: 为少家呢，变变球吼。
0: 嗯。
1: 要用哦，迄下沙咧呢，地龙啊呢，我们是头路。
0: 啊，石油一直下呢。
1: 对啊。
0: 下个人愈烂呐。
1: 对啊。
0: 嗯。
1: 为你个好嘛？医生都惊地少哩。
0: 嗯。
1: 哦，脱水塞惊裂到啦。啊，那少的这部分哦。你交代这款玻璃免扫散，
0: 嗯，
1: 哦，一罐千六块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，玻璃免扫散。
0: 咱来加进只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，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到冷风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。你啦扫霉啊扫扫个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个平平喘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

0: 阿波痰吼，也是讲扫街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啊咧。也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边扫散吼，金杯当来食。玻璃边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边扫散咧。啊，金爸买回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，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。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旧扫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玻璃免扫散哦，会记你讲厝内底甲传一罐啊，要用到有安尼，啊无这扫净哦，拿去学夹起来哦，哇一直扫。酷酷扫日啊，扫霉啊，扫扫干吼，拢困无好安尼。而且吼，佫影响到厝内诶人诶，即困眠安尼吼。啊，去外口，你若咧扫吼，人大家一直甲你看，啊，咱咧扫掉嘛歹势个，啊，人看掉嘛歹，看掉嘛歹势个吼。所以咱即个扫净，玻璃免扫散，甲买顿来食。平常时啊，咱若家己气管较无好诶人，咱就爱较骨力食咧。吼、哦，早唔加食，啊那都有伫咧扫啊吼，咱就加食几摆啊。吼、哦，有当时伫外口等啊，那感觉讲，诶，啊脑头怪怪吼，咱就好紧食。啊，有个人是无咧扫，啊唔过痰真济，这嘛是得爱食，迄痰拢啊加清清咧，然后带快活，细胞嘛较清气。吼、哦，啊你若有像个爱唱歌的朋友吼，咱啊安尼有咧食吼，迄脑头啊吼加正清。就较快活安尼哦，咧唱歌吼，加侃侃起哩，迄然后加较会安尼较灵安尼啦，吼、哦。2999-8692，即卖咱的药品你若买半袋拢有犹太哦，吼、哦、买半袋拢有犹太，啊找罗江小姐安尼2999-8692。啊，咱节目中阁有这个养生梅吼，这一包100，啊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这一包200，阁有肉条，这一包嘛200，吼、哦，啊，找罗岗小姐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电话过来，李太太讲要听迄个贪恋的酒啦，
0: 嘿，对，
1: 看我贪功。
0: 哎，就爱你们了。
1: 好来，好乐意。

0: 谈论这杯酒啊呢。
1: 嗯，谈论。
0: 那另外这忙哦，搁赚一杯落落倒啊。
1: 哎，啊，啉酒的人咩啦？咋个？
0: 小酒莫贪。
1: 系啊。
0: 贪若倒落哦，真歹看。
1: 哦。
0: 伊即个出国个囡仔讲，日本的哦，即个时啊，唔是甲放看卖啊。
1: 诶，即日本人唱的对啦。
0: 来，啊，大家拢来听吼。要伫三边拢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
0: 出国囡仔日本的啦吼，
1: 嗯，
0: 杨先生安丢了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过来这条北国的，嗯，北国之春啊，
1: 嗯
0: ，Kita Kurino Haru，
1: 嗯，

0: 这条路去打库尼罗哈路啦，
1: 嗯，
0: 阿村啊，
1: 阿村啊，
0: 嘿，阿当来，过一条吼，
1: 嗯，
0: 迄、那个去打火拉萨，迄、那个小姑娘，
1: 哦，
0: 啊，那要提咱的产品，即卖你两买半担吼，
1: 够油胎，
0: 哦，够油胎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食了会健康。啊！而且个省钱吼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个好，安全个有效。
0: 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Hita Horasa。

0: 迄种放放冰本的啦。
1: 哦，
0: 听较爽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加讲阮的产品，那主文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什么？
0: 今晚若买半担哦，哇！你来
1: 弄舞台
0: 哦，身体够会健康，啊，而且够还省钱啊呢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条路的途中吼，塔比卡萨罗酒难忘的人，

0: 他比卡萨罗酒，
1: 嗯，
0: 这歌拢真好听，这五毛的歌啦。
1: 哦，
0: 哎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我那未歹哦，那个啥技能一套，
1: 一套，
0: 中间迄个啦，
1: 嗯，
0: 一个其他呢啦，
1: 嗯。

0: 用家迄个啦，
1: 嗯，
0: 卖讲姓名啦，
1: 哦，
0: 那个啥机咯，一套，
1: 哦，
0: 迄个起来就丢啦，
1: 嗯，
0: 秘家底下啦，
1: 那不要讲迄颗迄个，
0: 爱下一下，那个啥机咯，按呐，
1: 嗯，
0: 啊，讲来比较比较无礼貌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就讲那个啥机咯，一套，迄个啦，
1: 嗯。
0: 一个起来就丢了，唱起来就丢
1: 了。
0: 啊，那时间到呀，明天再过来。
1: OK。
0: 要第三遍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顺门。
0: 啊，那忘记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朋友对今麦要阁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，以及小启示的单元。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教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节目中甲咱介绍的六根草，也甲黄龙三桂百宝丸，若未清楚、未了解，要问的，则欢迎恁打电话来吼，2288-6610。啊，咱即马介绍几站来进行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咱人是在社会上袂使无朋友，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。这种友情啊，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。友情的鼓励，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，搁再拼。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，伊无爱交朋友；，某人伊个性真倔强，修养搁无好，所以讲无朋友。根据医学上的统计，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，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、甲七情病。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，会当互相帮忙，互相会当交换知识。俗语讲啊，

一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咧讲，那时常甲朋友伫咧开讲，会当得到足多的宝贵的经验甲知识。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招你吼，啊就去舞厅啦，去酒家啦，还是来跋筊啦。那安尼不就变成酒肉朋友？算钱阁算财啊！这款朋友都爱骗你万字。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，事业绝对会愈成功。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，检讨事业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来劝导，互相来鼓励，安尼不但精神爽快，智慧交流，咱的常识，咱的魄力，会阁加进一阶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喺厝内面，只要你大声伸出着你友谊的双手，自然就会接受着友情的暖流。再来，人生开始第二段，咱人啊，拢有梦想，梦人拢伫咧追求幸福。不过，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啊，千万唔通盲目胡白追求，安尼咱才袂吃亏，颠倒来失去着幸福。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啊，咱就要改。来先估计咱的实力，甲现在的环境，估计了后，咱甲定一个理想，啊，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。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，是大声好好啊把握着现在，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，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，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，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，安尼就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。搁再来。一个人在社会上做头路，在车管事业，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，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。一个受到打击了后，伊就爬未起来啊！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。一若安尼，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！你若看一丛树啊吼，你若用锯啊甲锯断去了后，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，但是伊一天一天，佮吸收着露水，吸收阳光。伊个树影啊，佮对边啊发出来啊，伊佮重新开始，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。有一天，伊个比原来树啊，佮较大丛、较切脆、较无声。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，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。只要咱也是骨力，卖平淡，时常吸收新的知识，无论是啥物困难，拢有克服的一天，何必到自暴自弃呢？自暴自弃啊，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。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，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长去，搁再发新意的精神。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，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，伊叫做陈基柏。这个陈基柏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。讲咱中药学问，高亲像山，深亲像海，五行的变化是真深。咱五脏都要配合五行，肝是属木，心是属火，脾是属土，气是属金，啊，心是属水。这五脏啊，有相生相克的作用。木会克土，火会克金，啊，土会克水，啊，金会克木，水克火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若是有肝病啊。那是无大声对胃甲顾起来，免外久就会引起着胃痛。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，有胃肠病的人啊，腰子就原来袂用；有肺痨病的人，肝机能原来袂好；有腰子病的人，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。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，因为有这个关系啊，落药的时阵啊，一定爱兼顾。所以讲，到过一个治疗方法、隔离的治疗方法、相生的治疗方法、甲相克的治疗方法，这个医师一功夫的深浅，都伫遮尔。过去啊，陈基柏伊常常伫咧甲我讲，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，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，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，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。开药的时阵爱冷静，十二经十五落，七经半的阴经药绝对唔通袂记的，千万唔通讲执迷捏捏，啊看病大药，那安尼都无够格，通好做医师啊。过去陈基柏的交代，陈基柏的传授，我受用不尽。我即马介绍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。人生虽然是短短的几十年，有在调活过36500天的人并不介济，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，所看到的

亲像卖话的人较济，感觉讲伊食快乐、食知足的人是无几个。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，就是安尼。佛家讲人生是苦海，这个意义啊是真深，包括生、老、病、死所经过一切，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。遇到快乐的时阵，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；啊，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，感觉日子是真歹过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？那是加入一个真啦，原因有三字尔尔，就是未知足。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，真歹控制。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，即见仁见智。所要求的无同款，不过佛家讲前世因就是这世的人的果，也这世的人的因就是后世的果。那是会当知影因果，会向知足，啊那安尼，即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。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，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，人讲正身就会正愈济人所得到的成果就会愈济，一那伊就会得到快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意见唔知如何？啊，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。这段故事叫做《情甲义》。有一个好家人，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。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，并无介深，溪中浅的所在还阁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。实在讲，伫迄个好家人伊坐船过溪的时阵，山内煞落大雨，山洪煞破发，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。迄、那个好家人所坐船出来并船，迄、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。好家在，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，伊来爬去哩石头顶，伊伫化救人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掠鱼，伊看到有人伫咧化救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。但是水是真拖流，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真着急，伊讲你可甲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500块给你啦。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阁着急啊，伊阁喊咯：“你较紧的啦，过较紧的啦，我小等下1000块给你啦。”迄、那个青年人船原来阁过未紧，迄、那个好家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的脚趾咯，伊阁大声喊叫啊！伊讲：“你尽量过啦，啊，我给你10000啦。”伫这个时阵，船不但无较紧，阁比到拄只阁较慢。伫这个时阵啊，水已经淹到脚腿啊！迄、那个好家人，伊非常的着急，讲：“你过较紧的啦，我50000给你啦。”船得要到伊啊，确实已经未赴啊，差一点点啊尔。迄个好家人去予大水甲流去咯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随潮上去，来坐伫咧岸边，伊放声大哭。迄、那个青人伊自言自语讲：“哎呦，本来我是要救你的，我出发点是为着你，唔是为着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样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？我想讲，我若是较慢甲你救吼，你钱就会愈出愈多。小查讲，我会贪念，煞误着你的性命。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读主啊，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，到底是什么人罪恶呢？”看人抱着去水的，要去甲救，伊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，是一种好人的正气。上起头，伊根本都毋是要受人报答伊，却是迄个有钱的人，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，叫伊过较紧的。钱财煞动人心，建立煞来忘义，结果一个无性命，啊一个是失义，搁再兼失义。伫这个咱社会上啊，有真侪人，拢叫是讲钱万能。钱甘真正万能，参照故事中的好家人啊，都是去予钱甲伊害死的。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，船绝对会加较紧到，伊都袂去予大水甲伊流去，伊都袂无性命。钱虽然是真好用，但是也会享用，若是袂享用，却变成伤心之物。若是有钱的人，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，也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，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，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。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，多做淡薄仔功德，多做淡薄仔善事，这世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。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，只求本身要飘到伊的享受啊，有福要甲伊享福尽，一甲尾啊，绝对是会后悔啊。

0: 两万块你就不来、
1: 啊、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要头拿开了、啊、哼个人也是就爱讲拜拜
0: 好、啊

0: 喂！
1: 人地理师讲十五年了后才会出状元，有一摆老师一直咧甲孙秀林作对啊，伊老爸孙元贵是徛伫咧边啊，伫咧甲看。老师伊就写四大字，写高粱出海，要和孙秀林这个囡仔对，事实上是真好对。但是孙秀林伊对未出来个，老爸佫徛伫咧边啊，伊是真着急啊啦。忽然间伊听到伊老爸放屁啊，孙秀林讲：老师，我怎想着？我怎想着啊？你出顶对，高粱出海，啊，我对下对，老爹放屁。孙元贵一听到安尼是气甲面一阵红一阵白，参像安尼咩啦考会着状元嘞？孙元贵伊想要去找找着地理师，但是十五年的期限都还未到嘞，只好耐心做个等待。即马过来甲讲孙秀林，伊读书虽然是真含慢，但是啊，伊布置外功夫啊，确实一流的。伊真爱布置啊，人一区田两分地，都要三五个人一日才布会好势。伊一个人啊，两分地半日就甲布好势啊。伊个手是真好，布好了后详细甲看，阁真整齐，好，亲像是有掠伫山共款，经过甲距离前后当中拄好差八寸，每差一个所在，地瓦安尼立起来也拄好八丈，脚手也是比甲得搁较紧，八丈啊，一直布去都着。因老爸孙元贵是看甲摇头，这明明都布地瓦了，那是文状元的了咧。有时时间一个过是真紧，十五年的期限到啊个，孙秀林一连秀才都考未掉，但是一步之外功夫却是一流的。有一天，新上任的这个知府大人，伊来到西山的所在，伊看到啊一门真水的瀑布，梦境的路边啊。

有卡一支石碑啊，写讲楚梦将出状元宫，过路官员勿冲锋。落轿之后是静静行，见到喷雾却三江。这位新知府大人是吴文静，伊对着风水地理我那真有研究。伊详细甲看了后啊，伊自言自语讲：可惜啊，可惜！明明是状元帝，为何？

孙元贵啊，伫府大人伊就问孙元贵讲：恁得到状元帝，啊玲珑即阵是毋是正够读书哩哈？孙元贵伊讲：啊，一言难尽啊，我叫我的大囝，互你简介一个啊。伫府大人伊看到孙秀林了后，伊就问孙秀林讲：啊，你读十五年的书，你会晓念四书五经未哈？孙秀林讲：过去啊，我拢会晓念，但是我随读都随袂记个啊。伫府大人讲，啊无你即阵会晓什么款技艺咧？孙秀林伊真欢喜讲，我会晓布置我啦，我一手吼摕起来吼，一定是八丈，每布一位啊，前后一定是爱差八寸啦。一区田吼两分地，那我吼三点钟就当布好啊。伫府大人伊唔相信讲，啊无你布置我，互我看卖个。孙秀林伊讲啊，真好真好，大人要看我布置我，这是我的光荣。孙秀林伊跳落去田底啊，一大股啊娘娘就布一大片啦。地府大人叫人检查看卖，看是唔是布一位拢是八丈。检查的结果啊，敢那有一位所在是九丈。孙秀林伊讲，大人你详细看哦，八丈是地啊，啊另外一丈是西啊。地府大人啊，看到安尼是拍手叫绝。这款布地啊功夫是天下一流的。地府大人讲孙元威啊，恁厝的风水正正是文武双状元的风水地。但是这块地理啊已经破掉去了呢，从此以后啊，恁甲文武双状元无缘啦。不过恁厝嘛是出一个状元，就是布地啊状元。孙元贵伊讲，地府大人啊，状元无的地理要来破掉去咧。地府大人伊讲有可能，恁去得失着地理书。你看迄支石碑写讲，出望将出状元宫，过路官员是不冲锋。路桥之后静静行，记着喷望曲三江。这不但是泄露天机，口气伤过大，未肯谦虚啊！去接到应该爱得的福气咯。孙元贵一旦后悔啊，特别做风水的静三江，伊对孝子潘三汉刻薄。伊平常时阁无伫咧行善做积德，伫地理书要走的时阵，又讲地理是受着天理落去个支配。地理是有德的人吃基子，你就要好好多做善事，多积德，好地路才袂去犯去。这阵孙元贵伊后悔已经伤过慢了，好咧加载，还佫有出到一个布置我状元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真正有量则有福，无量就无迄个福果。事业若是做愈大，愈有趁钱的时阵啊，自身的事业都要一直落去做，行善帮助别人，不但是利人，佫会当利。

咱即摆过来甲研究《拍这心经》所讲的经理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啊！即句经文是啥物意思呢？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五行啊，就是佛家所讲的五蕴。这五蕴啊，拢是由咱的心所发出来的意识力。这款由心所发出来的色念啊、贪念啊、甲做法啊，关系到咱人一生的这个前途，有诶会造成了终身遗憾的错误。参像咱人间啊，有发生过一件惨案，这件惨案啊，在咧当时轰动北部地区，这件惨案啊，也就是周成过台湾的故事。即嘛，咱大声大家讲这段故事，用故事啊来解说佛理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可能恁较会接受听较有，听起来也会感觉较好听一撮啦。即嘛，我大声大家讲这段故事。伫清朝末时阵啊，泉州安溪关这个所在吼，有一户渔民。这户渔民户主伊个名叫做周温，周温啊，因两个翁仔某啊勤俭拍拼，以讨海来为生，但是生活过得非常的艰苦。周温啊，伊敢若生一个后生娘娘，伊个后生啊个名叫做周成。伫周成二十岁时阵，就甲月丽啊来结婚，月丽啊也就是童养媳，啊就是自细汉啊就带生甲抱来饲，饲大汉啊则杀做堆。安尼就当省掉一大笔的聘金礼，较早人是真是件动用性。不过，我你啊，这个动用性，伊自细汉啊都。

也又好，真温柔。伊自从甲周成结婚了后啊，伊对翁仔啊，原来非常的体贴。但是周成伊却是逐天都拢闷闷不乐。原来周成啊，伊看到江镇的青年人有真侪人拢过去台湾探家，伊听人伫咧讲台湾的钱啊，唔是阴卡棒娘娘，是阴个多财的哟，是真好探家的哟。那是去台湾做生意啊，唔免外久啊，就会当好业个。有时周成伊自细汉就散甲惊去啊，伊即马想要好业咯。有一天周成伊就向伊老爸老母讲，伊要去台湾做生意。但是啊，周成的老爸啊，周恩改讲啊，成的啊，先世是有命啊，富贵是在天呐、啊。阮两个老的吼，年纪啊已经遮多啊吼，啊恁某寡你啊啊已经有心啊哩。你若是过台湾啦，啊，阮是要如何是好呢？我看吼，咱若是求平安就好啦，平安就是福啦。可是周成伊讲阿爹阿爹阿娘，若拢讲台湾的钱是阴卡目啊，我若是趁有钱啊，我就会倒转来接恁来去台湾住。何况我你啊也已经有心啦，我敢会使和我的下一代啊来继续讨海掠鱼，艰苦落去心呢？何况讨海是一件真危险的工课啊！周恩因这对老的听听的嘛，感觉真有道理。周成的某呢，是一个三长四德的好太太，伊原来唔敢来反对翁婿哥，但是问题原来来啊，各位，因根本都无钱，和周成过台湾去做生意本啊，那是要去甲人借，又搁唔敢开嘴，何况人知影讲伊是汉人善车，有啥物人肯将钱借因来啦？后来啊，周成的某管理啊，伊无晓得伊见笑，伊就去找保证伯啊，伊苦苦要求保证伯啊，无论如何啊，爱帮助因，爱将钱借因。因明日啊，那是有趁钱的话啊，周成一定会连本带利将钱还人个。但是保证伯啊，伊一定爱有条件。第一个条件甲开工，就是用厝地来抵押，用厝地来抵押五两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就是保证伊暗中去爱着月丽啊这个查某人，伊要求月丽啊爱互伊亲近一个多着。月丽啊，伊为着翁婿生理本，伊就答应保证讲，那是周成伫一年的当中无将钱害你，我愿意照约束的条件落去进行。好不容易啊，月丽啊，伊向保证伯啊借着五两银咯。周成伊即阵会当过台湾做生理啊咯，周成就向月丽啊讲啊，月丽啊。我一定会打拼认真做生意，我若是有赚钱啊，一定会即时寄钱倒转来。在这段期间内，你会加真艰苦，何况阿爹身体阁无恙，一直伫咧苦苦受，你都要好好啊照顾阿爹甲阿娘吼。我你啊呢，伊甘着目屎啊，送翁婿周成过台湾。周成伊坐船来到淡水港，伊初入淡水的时阵啊，伊看到有一个贱女啊，伫咧赚一个生意人的钱。周成伊就见义勇为出面要掠迄个贱女啊，也因为是安尼，迄、那个生意人的钱才保会掉。原来迄个生意人唔是别人，伊是周成的厝边啊，叫做阿六啊。讲起来也是真拄啊好，真巧合。伫异乡去无着知己，啊，这是何等意外欢喜啊！周成甲阿六啊，两个人就互相关照。共同出本钱，就伫个网甲梁山寺的庙口啊，伫个卖蚊香甲纸钱，生意也非常的好，因日日拢有赚钱。正在周成伊欠有八两银的时阵，伊准备啊，那是有十两银，伊就要将钱寄倒转去故乡阿哥。且查讲每一项结束啊，那是要爆发的时阵啊，拢有无聊鬼在伫咧个拉起头啊。伫这个时阵，那是心头抓无听的话吼，意志力那个无够的话啊，往往啊就会出差错，个就会发生着悲剧啊。伫这个时阵，伫咧做金香纸这个中盘商来了，这个中盘商伊的名叫做蔡慧。蔡慧伊就向周成讲啊，周大哥啊，过去生理和你甲我吃照顾，因暗我要请你，咱来去迎春阁饮一坛好不好？吼，迎春阁美女啊是如云，看到到底你心肝就会轻松啦。这个时阵，周成的好朋友阿六啊，伊伫楼顶就倒来啊。阿六啊讲啊，蔡慧啊，你莫伫咧好看球啦，啊，做生理吼、哦，唔免就用这套的啦。看伫你的货吼、哦，那比人较信用，无比人卖较贵吼、哦，阮就甲你买货啊啦。阮成啊吼，伊是一个故意囡仔呢，你莫甲带歹去啦。蔡慧讲啊，阿人兄，你莫生气啦，因暗咱斗阵来去趣味一个心事，一个给我听。咱莫讲生理的代志啦吼。阿爸甲伊听听来讲，我无迄款的心命，通好去行迄款所在啦。若要去，无你家己去啦。
但是

周成，伊心肝就开始伫咧震动哦。伊想讲，怀疑这钱是人出的，伊根本都唔免出钱啊。伊家己嘛感觉讲，伊即马正相信伊袂入白。周成伫迄一暝就甲蔡火入去夜川阁饮酒作乐咯。阿爸系啊，来坐伫咧周成的边个酒家女，伊个名叫做龟阿妹，名是无好听，却是人是生得正水。周成伊是一个正朴实的海口人。酒家女的手腕啊，酒家女的腮那下开吼，周成伊忙输输了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周成伊逐天都主动去夜村阁找这个鸡阿咪啊。鸡阿咪伊就向周成讲：“周大哥，我是真心一个爱你呢，但是阮这款场所吼，你以后也是较卖来的啦。何况你即马是一个生理人，你也已经有某囝呢。”周成伊听到安尼，伊愈入迷咯，伊认为讲鸡阿咪是真心一个爱伊的。周成伊就讲啊，鬼阿咪啊，我也未结婚嘞啦。我自从看到你了后吼，我就足介意你嘅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各位，周成伊真正未失到伊嘅本性咯。伊未记讲伊阿哥有一个相亲，伊故乡阿哥有一个某囝咧。伊将所赚嘅钱拢开伫个鬼阿咪嘅身上咯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。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吼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换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。六根草、立根草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。吼、哦，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袂卡袂干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。啊，食到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参贵百宝丸哦。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

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的，吼、哦，迄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肋骨头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丢，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。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哦，阿都安尼照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哩啦。阿伟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哦，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，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黄龙参归八宝丸，加倍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倍，专门的电话2288661空。

周生伊就讲啊，鬼阿明啊，我阿未结婚的啦，我自从看到你了后吼，好，我就足介意你的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各位，周生伊真正未失到伊的本性咯，伊未记讲伊阿哥有一个相亲，伊故乡阿哥有一个某囝咧，伊将所赚的钱拢开伫个鬼阿明的身上咯。到尾啊，伊连生理本都拢装无去啊，伊阁欠人一大堆的借款钱。伊的同乡这位阿达啊呢，只好来甲伊拆库分开。阿达啊，伊就安尼转去泉州安溪关过。但是周成伊无本钱啊，伊店倒去啊。周成伊过来找鬼阿明咯，但是这个鬼阿明伊讲，哼，过去我叫你较慢来找我咧，你都唔听我的话咧，哼，我看你即马好赶紧走啦。你若无钱来找我吼，老苍蝇个拍手是足现实的哦。郭阿明伊话讲完，娘娘伊话咧就要走，伊要去别位坐摊过。周成伊就甲扭咧，无爱回走，两个人就起口角。伫这个时阵呐，规定拍手就来啊。周成伊不但互人拍甲用白，佮互人拍甲吐血。伫这个时阵呐，郭阿明则假好意、假使奶来要求遐个拍手啊放走周成。周成一拖命离开娘村过，伊心中有满腹的委屈甲后悔咯。伊这个时阵，伊才想着故乡的许多人甲贤惠某囝咯。但是周成一望伊的落地啊，伊拢都无半信咯。

0: 阵要哪有迄个面子，通好去转去见母囝，转去见四大人呢？伊向淡水港一直行，伊行到淡水港的时阵，天已经伫要拍扑空了。但是四边拢无人，伊即阵是真无路，啊，提嘛无步，伊对不起到伊的四大人，对不起到伊的母囝了。离开是遐尼啊久的时间，有趁钱，各拢也无寄钱倒转去，有钱却是甲伊开了了，开甲连食饭钱都无。周成伊想甲无办法啦，伊想着伊的好朋友阿达啊咯，阿达啊，伫要分开的时阵，骂伊讲，参像你这款人吼，无血无目屎啦哈，你定眉不悟啦哈，海底也无看过啦，你归去吼去跳海啦，去死死的啦，则袂留伫咧世间一个恶世啦。周成伊自责啦。伊真正是一个无血无目屎的人，家中是遐尼散赤，某即阵有可能是已经先散了，伊确实无尽着做饼的义务，伊嘛无尽着做红纱的责任，何况伊的生意本五娘文是因某啊去向保证伯啊所借的，到时啊遐个钱那是无行人啊，厝都爱去互人抵押，周成伊哪想是哪艰苦，伊根本都唔是人。周成伊走真紧，伊想要跳海自杀。谢查讲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原来要跳海自杀。各位，咱人讲起来是真奇怪啦，家己排风金拢会吼，大仙甲人看风水就对啦。周成伊嘛是同款，伊家己要跳海，伊看到原来有人要自杀，伊却是大仙去将迄个少年人解救掉咧。周成啊，伊就讲啊，无咱这位大兄死是无法度通解决着代志呢，只是留一个臭名而已。你为安怎那还要自杀的哈？真巧合，两个人啊拢是同病相怜的人，两个人命运拢总一模一样，拢是去风花场所啊来迷失本性啊，变甲互事业来失败，才会走投无路，所以讲才会行自杀的路线去。原来啊，迄、那个少年人伊的名叫做王金啊，王金伊是三甲的人。王金伊老爸是三甲的大好家人，但是王金伊一味沉迷酒色，伊老爸啊到尾啊呢，则无爱插伊哥。周成伊就讲啊，王大哥啊，我即马甲你转去，我向你老爸来求情吼。不过你出去爱改掉着歹习惯哦，爱好好落去做生理哦。有时两个人做安尼无自杀啊，去两个人娶你啊，都转去三甲找王军的老爸王允。王允啊，伊听到囝要跳海自杀，我那惊一跳啊！天下父母心嘛，各位，只要囝那是会当改过自新的话啊，什么人会和家己的囝走投无路去跳海的？王允伊搁在亚周成看一下，伊正感谢周成来救伊的囝。王允伊就向伊的囝王军讲：，
1: 只要你那样改过自新，阿爹搁予你一个机会。你这位朋友啊，是你的救命恩情人哦，伊个是一个出外人哦，即阵我咱都爱甲照顾啊。我看恁两个人啊，归去啊，就去开地米工厂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三甲的地啊，吼、哦，品质是真好。只要恁啊，好好落去发威啊，好好照顾地米店，将来啊，一定会成功。
0: 周成甲王金就安尼落去开一间做地的制地厂。个人生理啊，一日啊，一日一直好起来，两个人拢赚真侪钱咯。人讲低就是低啦，看甲美国啊，同款嘛是低啦。周成伊一个有钱了后啊，伊又搁去受着牙村哥迄个鬼阿命啦。是情是婚，周成伊家己嘛煞莫名其妙都对。不过伊真正真想要见鬼阿命一面，伊非常的爱鬼阿命。这款的未情啊，属于放杀父母、放杀母囝、放下落去哩。周成啊，伊就雕西装雕甲正清秀，伊又搁踏入亚春阁啊阁老苍诶，不愧是一个老苍诶呐！老苍诶，伊看到周成哦，即身诶打扮，迄个毋是普通诶人客，是大财神爷呢！吼吼，老苍诶啊，伊即时笑笑讲：“哎呦，原来是周成周大爷哦！哈哈哟，我早就知讲你吼会出脱，你会成功啦！顶一日仔吼，我就骂我遐拍手啦，骂我遐拍手讲哦，你哪会使对周大爷安尼无礼哩哈？”啊，遐拍手吼，我那笑笑讲，人都爱急才成功啦。啊，果然啦，周大爷，你今麦今仔日成功啊啦！哎呦，我你过阿面吼，为着你吼，哎呦，几啊刚刚咧未食未困的，你知唔知？今次嘛吼，阿哥伫咧思念你哟。啊，来来来来，我安排你来去找过阿面啦。周成甲过阿面两个人搁再见面咯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新加朋友做一个报告吼，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若喙齿花若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我食食咧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痛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咧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到咱咧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若口臭，翁才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偏着，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若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放几包啊，串地拢一条，拢顶壳壳。啊，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，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若肝火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。六根草，你甲八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甲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甲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。哦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啊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六根草是几盒的就对，做卡路摄入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。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有搞迄些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，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，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周成甲郭阿明两个人搁再见面咯。郭阿明我那正有一头骨，两个人才见面而已，郭阿明这时来将周成揽咧。郭阿明一家已放下大卡，讲哎呦，成个啊，你敢知人阮方我想你的，你敢知？顶一天啊，海死拍枪吼，甲你拍，你敢知？我的心肝吼是我疼，你敢知？哎呦，成个啊，来，我直接上班真艰苦，成个哦，你若是有钱，你就甲我赎身好无？周成一听到安尼，伊又搁卖醉去啊！伊真是着用一百两银的代价啊，将郭阿明带来先湖边过，有时两个人正式着来办结婚啊！伊好朋友王金，身家扛都扛袂清。

王军伊原来无可奈何，不过王军伊真正彻底已经改过啊！伊看清风月场所的一面啊！即马我大声来甲讲，周成因某月丽啊，月丽啊，伊自从送红赛周成上船了后，伊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。但愿红赛早一天会当成功倒转来。有时一日就等过一日，月丽啊也已经伫要生产阿哥。不过，伊为着要加赚淡薄仔钱来维持着家庭的生活，伊日时啊，甲人补破梦，暗时搁绣花、恰绣，加减啊赚。尤其是大家大官，逐天是酷酷上，而我只是大负担，好不容易啊，一日会当过一日，月里啊也来生产阿哥。但是翁婿啊，不但啊人无倒转来啊，连一张啊批都拢无寄转来。月里啊，伊是非常的巴结。伊只生产三工娘娘，伊就起来灌水洗衫裤，伊又好大家大官，一过伊阁经过三个月啊，翁婿啊阁无消息，伫这个时阵，保证啊要来讨钱咯。因的厝啊去互人抵押去咯，因苦苦要求保证费啊暂时啊厝互因住，因相信讲周成一定会趁钱倒转来。但是啊，有一天阿六阿伯来找伊啊，阿六阿公啊。周成伊伫台湾吼，趁真侪钱啦，伊开一间真大间的地米行啦。可是吼，周成吼，伊足无良心的呢，伊另外搁再甲人结婚啊啦。月里啊，伊听到周成搁甲别个查某结婚，伊差一点啊就昏去过。不过伊看到公公是气甲一直扫一直扫，扫甲吐血。月里啊呢，伊强忍着伊的目屎来安慰着伊的大官。可是周成的老爸周恩自安尼一病不起来去世去，月里啊，伊丧事办好事了后，伊来困求着阿六啊，拜托阿六啊，暂时照顾着伊的大家，伊要过去台湾来找周成。阿六啊，伊真有人情味，伊不但答应照顾伊的大家，搁再提钱援助月里啊。月里啊，伊爱着伊迄个幼囝，伊过台湾来了，路是伫个嘴里。那好嘴甲人问一下，都会教伟哥。月里啊呢，伊阿问来甲三甲找到迄间地米工厂啊，打一声周成伊左右为难咯，伊唔知道要如何是好啊。人讲王建王啊是死棋，各位。啊那狗加狗啊，都会拍甲目屎流啊哩啦。周成伊看到月里啊，手抱着一个囡仔，伊知讲这个囡仔是伊的囝，但是周成伊唔敢近前去认某认囝。周成伊想到伊即阵的某鬼阿面，过去啊，伊未乱到即个鬼阿面，伊一直瞒骗事实，伊有某共骗讲伊无某，即阵代志呾逼啊，伊是要如何安排呢？鬼阿面伊伫厝内面，听人直接讲周成有原配伫漳州来找伊，伊伫厝内面就约出来啊，佮伊两月里啊一直上一直看。鬼阿面伊结个真亲切，真自然讲。哎呦，听讲你是周成漳州的某心，哈哈，那安尼我就爱叫你一声阿姐啊啦。哎呦，我是周成，即马搁在娶的太太啦，哈哈，这拢是周成伊唔好啦，伊骗我啦，我唔再来妨害着恁家庭啦。哎呦，阿姐啊，请你唔通甲我见怪吼。月里啊，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庄稼姑娘，伊看到对方这么亲切，月里啊，伊就讲，我并无怪你。我感谢你对阮周成的照顾，我即阵只要求有一个安定的收，我希望周成赶紧将阿娘接来台湾住，阿爹也已经吐血来过身去啊。周成一听到伊阿爹来死去，伊内心是感觉真见笑，伊近前来认某囝了。鬼阿咪就讲：哎呦，姐姐，你一路辛苦，来来来来，咱就要去内面的当中休困一下，我的房间吼让你住啦，我来去住偏房就好啦。周成一看到安尼，伊内心是真感激到这个鬼阿咪，想未到两个某度量拢遐尼好安尼，一场的风波啊，好摊像是过去啊个。

咱洪龙山几百保安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啥物来袂长期食？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，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

讲食咱这个红龙三味八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叫你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计无买。红羊三鸡八宝丸都登去吃，嗯，啊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第二个有效哦，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，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起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红龙三桂八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，落去提炼诶，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。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段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直接讲故事，嘿，我直接介绍红龙三鸡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吃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吃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计足俗个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。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因为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，钱你就爱开，吼、哦，红龙三鸡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。红龙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八，四百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红龙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几家抗力。

间你已经几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sayonara咯。那么，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。

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，一波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。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。